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棒棒棒。
1: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1-2-0-3-80, YouTube.

奇迹。上一次后背那位很像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只可惜我在飞行。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对，
1: 昨天
0: 加了一个星
1: 星，加了一个星星，咖啡馆一样，咖啡馆。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下，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了，总之你要快乐哦。

0: 好好好，马上开始。
1: 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
0: 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
1: 弟弟，
0: 快乐悲伤，伤心痛。
1: 弟弟

对。

0: 饭饭了。
1: 我想我怎么兜兜兜兜兜的起来啊，
0: 对，到爬进去了，
1: 我过去采购的时候我是把钥匙了。

0: 在里面，根本不要出来。
1: 你们这边肯定有超市啊。
0: 台湾淡水去了。
2: 对，我嘞，对嘛。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对，哦，你说啊，不敢说的，
1: 对，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扛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你看到这个 Beeston 吗？就好像那个菜巴萨这样，好像卖一 kilo 一块钱，一 kilo 一块钱，谁要谁要？啊，干肉啊，五毛一 kilo， 螺丝这个是好像是 head， 也是到处都有，全部这些 crankshaft 一排整整齐齐，他们甚至哦可以拿一个 front cut 帮顾客啊做这些 integral bite， 做好。然后就出货，做好出货，这是点六的啦，啊，国际十五也有，哇，跟你讲，真的是这个老板厉害耶，这个叫专业，你知道吗？专门做 villa satria walk on turbo。之前其实我就有拍过这个国际十五 walk on turbo 嘛，今天这一个哦，可以讲算是我们所知道的大神技，因为它全部都是。帮人家 board on 这种 villa 4G15 4G13 4G 什么 1.6 那种也有，我们等下就来采访他 OK。 不过首先这些东西应该不干我用了，拿了也没有用，我没有 villa， 塞一个进口袋也不错了。今晚打老虎就上 Uwin， 这次 Uwin 上上将提供20令吉 free voucher 给我的粉丝朋友们，想要获取此福利可以在 Google 上搜寻 Uwin 上上，完成注册后在他们的 e-wallet 页面下打上 HWS33 的 voucher code 就可以获取20令吉免费体验，数量有限，赶紧行动，今晚打老虎就上 Uwin。在我身旁的呢，其实就是身后这辆车主的代表 Shafiq。 I say Shafiq from KL. Bengkel ni kita ada buat servis, buat kereta modified. Bengkel bertempat dekat Batu Muda, Batu K.
1: So you bengkel ini punya bos lah.
0: Aha.
1: Oh, you pandai buat yang villa 4G apa-apa engine saja lah.
0: Semua boleh buat lah. Macam GSR apa semua kita ada buat jugalah. Macam-macam lah. MyV pun kita pandai buat.
1: Tapi saya tengok oh, you buat sampai ada itu front cut di sana.
0: Oh, actually itu untuk kita punya mall lah, untuk buat terbukit. So kita ada dua front cut. Satu 1.6, so satu yang untuk 1.5. So yang paling famous buat masa sekarang bengkel ni memang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也是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要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相信我，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0: 大桥。
1: 一
0: 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

0: 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吧？对吗？

0: 都拿了，不行，拿没到底。
1: 然后以后，
0: 对，
2: 好 ，OK， 过。
3: 好像是吗？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地形复杂多样的中国，是地理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西北干旱区的戈壁和沙漠，到这东北湿润区的大兴安岭，从高原之上到峡谷的深处，从盆地平原到山地丘陵，无数个封闭隔绝的地区被大小道路连接在一起，凝聚成一片稳固和高效的巨大陆地。道路的通畅带来人口的流动，也使各地的资源加速流通。这每一种元素都在协同合作，它们促进了陆地的发展和开放，但也助长了自然灾害的迅速扩散。于是前往远方，不得不带上更多的行李，因为指不定你会在哪里被隔离。陆地又变成了一座座的孤岛，那么最安全的远方现在又在哪里？疫情飘渺的九月，我决定调转车头，换个方向，去一个不太遥远但是既开阔又封闭的地方，东海，向着大海的方向。

远离大陆41海里，这就是我在海上漂泊30天的地方。在我的所有旅途里，海岸和半岛去的不少，但是漂洋过海的经历却真的不多。倒不是说我那个重庆人对大海有啥子意见啊，而是因为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多年，可能在心理上认为对漂泊和孤岛也没有太多的神秘感。只是这起起伏伏的疫情

0: 却让这座远离陆地在大海上自得其乐的小岛显得更加纯粹和安全。准确的来说是两座各得其乐的小岛。圣山岛和枸杞岛在我国最大群岛舟山群岛的东北角，而在舟山1390座岛屿里，它们是目前中国东海洋面上最靠东的有人岛。不过你说它俩是孤岛却不太准确，因为它们身后还有184个海岛和岛礁，它们齐头并进在东海上风雨漂泊，被统称为马鞍列岛。圣山和枸杞是其中最大的两座岛屿，但是大也只能是弹丸级别的大。不过有了桥梁的连接，却让这大海上的扁舟两叶有了属于自己的循环系统。不严谨的讲，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最遥远的岛际陆上交通。
1: 现在我经过的就是连接枸杞岛与圣山岛之间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叫做三椒江大桥啊。这个也是在2000年之后才进行通车的。那么在这个建桥之前呢，他们好像两岛的人啊交往是靠轮渡，听说好像是在80年代还90年代，这个票价还不便宜，据说好像是5块钱。你想在那个年代5块钱一次其实很贵了啊，其实很贵。
0: 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5块钱你买不了上当。那个桥下明明是海水，为啥子偏要说那个是江？身居东海的圣山和枸杞，每天有2次涨潮和2次落潮。如果你和我站在这里，你就会在涨潮的时候看到蔚蓝色的海水从太平洋奔流而来。它们从南向北，穿过两岛之间狭窄的海峡，但是在落潮的时候，纳入了长江的海水便利，又会从北向南再次回到太平洋的故乡。于是就是这海峡之间湍急的潮起潮落，让翻腾的海水有了江河的形状。而交汇在列岛周围的两股洋流则孕育出了我国最大的渔场。但最大那个是不好说。圣山岛的圣山镇是座海上之城，自想当年到现在，它不仅是中国东海最东的有人岛，还是这舟山渔场核心中的核心。
1: 据说呢，这个地方是在60-70年代是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10万渔民然后到圣山渔场。冬季我记得好像是说冬季有带鱼，然后呢其他季节还有大黄鱼、小黄鱼，然后还有乌贼啊。但是现在
2: 70年前啊，这里鱼是最大，不多不少了，基本上到这里。现在没有嘞，鱼都没消费。
0: 现在的鱼的数量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前鼎盛时期60-70年代以前的量。话说那个野生大黄鱼我还没吃过哟，都是真灭绝了。
3: 到今年2月的冬季带鱼汛期，集中了浙江、福建、江苏三省和上海市的10万多渔民、16000多条渔船和鱼群探测仪等现代化设备。渔民们勇敢顽强，抓风头、抢风尾，大量捕捞带鱼。城山渔场的渔民们10个工作日就捕获了带鱼140多万担。

这东海孕育了数不尽的鱼群，这成千上万的渔民也让东海的这个渔村迅速崛起。但就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这海洋上的浪子也是寻鱼而去。

0: 村民已经离开这里将近30年，所以后头湾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绿色的植物所占据。曾经喧闹的码头和归心似箭的渔民早已不见踪影，而曾经的家园就像大海里一块块长满了斑驳珊瑚和绿色海藻的礁石一般，无数植物在拼尽全力用力攀爬，它们渐渐地覆盖了这个藏在海岛深处的村落，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包和封存了关于这里的所有记忆。你看，这大自然终于在人群散尽之后又重新夺回了这里的控制权。
1: 现在这个地方好像当年村子里的那个学校，哇，看这边棺材，看到了吗？
2: 头人村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在80年代应该有个相当相当的辉煌。整个村子全部是两层到三层这样的一个小楼房。据说啊，无人村当年也是圣山岛这边算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那个村子。然后在很早之前80年代七八十年代吧，然后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据说就有电视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裕。那么为什么就是整个村子都荒废掉了呢？

据说在70年代，这里渔民一个冬季渔汛的收入最多就能达到2000块人民币，几乎是外面的10倍。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后头湾村各家各户就开始添砖加瓦，修建楼房。当鱼群还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富裕，但这鱼群一走，大家就要造更大的船，追去东海更遥远的地区。于是封闭的地势和浅小的码头，既无法容纳更大的渔船，也无法寄托对未来的期盼。所以离开这里便是唯一的答案。只是村民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破败不堪的老宅在多年之后却幻化成外岛人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或许在城市人的眼里，这里既是水泥之外的大海与花开，也是潜入时间边缘的绿野和仙踪。这海岛就像个围城，岛上的人想离开，岛外的人却想进来。像当年的10万渔民一样，游客的涌入不仅再次打破了后头湾多年的沉寂，还把海上捕鱼的小能手变成了开的士的老司机。转悠肯定钱嘛要安逸得多噻，主要是开车比开船更安全噻。那不是谢霆锋，那是枸杞岛谢霆锋，本职是岛上的出租车司机，但偶尔也去民宿里客串一下谢霆锋。为爱所爱，

0: 我觉得哈，等我回去之后，他很可能成为岛上最帅的那个男人。
1: 对，我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这当地人，也是从事过捕鱼。
2: 哦，那你有出去过吗？
1: 有出去过，但是
3: 感觉好像在城市里工作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在这个岛上，父母都在身边。洗衣做饭就不愁这个。对吧？那还是安安稳稳就有个工作呗。那时候跟伙伴们四五个人约上去圣山走一走，当我一下船的过程当中，仿佛进入了城市的感觉。
2: 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圣山岛那条街是很繁华，人来人往。本身我们身在于这个岛上，就没有出去外面的城市。仿佛圣山岛就成了我们外面的城市这种主街道的感觉。
2: 哦，对，就有点那种进城的感觉。
3: 对，很热闹。
0: 枸杞岛的谢霆锋，因为坐享有车的便利，这枸杞圣山一来一去，不仅可以靠旅游挣钱，最后还把圣山岛的女人给娶回了枸杞。看来这车没白开，城也算没白进。我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0: 2021年9月5日8点钟发布的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为近。今天最低温度20度到26度，最高温度30到31度。
1: 暑气未尽的九月，这海岛是风和又丽。你可以在枸杞岛的沙滩上看到小姐姐在跑来跑去。九月，现在是上岛玩耍最好的时机。在我上岛玩耍的30天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谢霆锋的老家枸杞岛上。虽然两个岛彼此相邻，这住哪儿也都差不多，但其实两岛在风景和人文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比如圣山岛以东的海域，洋流更急，在风浪不断侵蚀的作用下，这些坚硬的花岗岩开始破碎脱落，并被海水搬运。于是圣山岛的海岸线有着无数高耸陡峭的岩壁，这也是圣山拥有优良渔港的原因之一。而西侧的枸杞岛，海底稍浅，海流也相对缓慢，可以承接更多来自海底的岩石颗粒，所以枸杞岛没有较深较大的渔港，但是却拥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沙滩。还比如圣山镇相当于商业中心，这房屋和商铺大都集中在一起，是这周边海域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地方。而且无数高端的度假酒店都扎堆在圣山岛的东面。枸杞乡就显得更委婉一点，这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散布在岛屿四周，统一由一条环岛公路相连。16公里的长度会经过枸杞岛所有的村落。

有时候这里又会是宾朋满座，推杯换盏，夜夜笙歌。民宿的老板曾是一个飘在上海的湖北人，听说6年前上岛玩耍之后，回头就把工作给辞了。

0: 随后乘风破浪上了岛，盘下了这栋楼。人嘛，那个总要找个借口，在现实里头任性一回噻。
1: 自己再吃点是吧？
2: 对，
3: 随
2: 便吃一点。
3: 肚子垫一下，待会
4: 儿
3: 要去上厕所。
4: 你女朋友会上厕所？
3: 比较害羞。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3: 老家湖北，湖北宜昌。
0: 湖北宜昌啊，
3: 宜昌知道了
0: 啊，那离重庆很近嘛，是吧？哎，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就是东海的一个海岛上面生活呢？
3: 其实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海的，
0: 从来没见过海，
3: 从来没见过海
0: 啊。那你觉得它，你吸引你的是什么？
3: 吸引我的是

就大海两个字就够了，我觉得，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刚来岛上没多久，自己骑着电瓶车去干鞋那边去看日落，那是真的是被那个场面景观给震撼到了。就你能感受到，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面，然后太阳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落入海底去。

0: 真的感觉真是太美了，太震撼了，就无法用语言表达，
1: 无法用语言表达。
0: 对，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岛上一个人都不认识，挺孤独的。慢慢的熬过来，然后慢慢熟悉以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1: 老鹰啊，告诉我，他说这里有那个，有那个虎头鱼，还有那个黑鲷，好像黑鲷是100多块钱一斤吧，60多，他跟我说100多块钱。我们现在去钓鱼。
0: 其实我是白羊座，白羊座特别冲动。
1: 你是白羊座。
0: 12年去西藏，骑自行车去西藏，可能见的东西多了，把自己的内心可能变得更狂野，
1: 更狂了。你完全意识不到，你最后会到一个岛上来，
0: 完全没想过。
1: 所以你做这个决定，也算不算是你白羊座的冲动之一？
0: 是的
1: 。
0: 明不明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后悔，
1: 不后悔。
0: 对。
2: 有没有衣服？
0: 这个差不多吧，是我想要的生活。

0: to know for now. Ba-da-ba.随着我们的成长，就是年纪越往大，好像你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好像冲动是一个反倒变成了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东西。
1: 很多东西其实你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埋下了一点点种子在里面，
0: 就是突然某一刻爆发出来。
1: 对，
0: 九月的海岛终于迎来了夕阳里最美丽的时刻。还记得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和这辆车几乎在每一个落日时分都会出现在这个视野最开阔的角落。九月十一日星期六傍晚六点，海岛上空突然开启了晚霞最盛大的演出，眼中的美景和心里的感动不停在相互交融。只可惜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都是稍纵即逝，而今天的晚霞却预示着隔日的风暴。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突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而这场整个华东都在关心的风暴灿都，却刚好穿过我所在的弹丸小岛。台风即将到来，枸杞岛养殖一倍的渔民要赶在风浪到达之前把自己的小船吊装上岸。这一条条纷纷靠岸的小木船在此时显得像一条条在寻找睡眠的海豚一般。而在相隔不远的圣山，眼看就要全面解禁的休渔期也不得不被迫推迟，台风在渐渐逼近，洋面上的外地渔船早已离开了这片水域，只有家在圣山的水手和渔船才会留在这里。当最后一艘渔船回到避风港时，我知道台风真的就要来临。

0: 气象台预计，灿都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下午穿过舟山群岛，有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夜间在上海浦东到江苏晴空地带沿海登陆。
1: 但随着灿都的逼近，气温会下降，将上海江苏南部带来强风。影响的时间较长，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2: 那现在的台风是趋着舟山继续往北啊，慢慢进东。

0: 坐前面，拿个坐前面。
1: 飞机场，你就跟着那个救护车，救护车，救了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你们是枸杞到哪里啊？
1: 飞机场，飞机，停飞机的地方。
0: 直升机是吧？
1: 直升飞机，对，我们直升飞机到。
0: 我们是去救那个。
1: 对，他那个脑充血，就是血充脑了。
0: 这个天气遇到这个事情。
1: 就是嘛。妈妈，我先去了。
0: 不用。
1: 那谢谢你哦。
0: 来了。
1: 谢谢啊、哦！这是我
0: 的东西，别忘了。哇，来了，飞机来了。

这场台风到了圣山海域之后，一直拖拖拉拉不肯走。原本是来躲避疫情，寻找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游客，最后果不其然，都变成了临时手游和看剧。岛外的人进不来，岛上的人也出不去。但我看滞留的游客却都隐隐暗爽，没好意思明说。这电话请假的时候很用力，这弹琴唱歌的时候也很深情。当然，那个民宿老板虽然表示同情，但是心情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噻。人生嘛，你有好多机会可以停下来唱歌、弹琴、躺平、听雨嘞。

0: 雨过天晴，大海又从吼人的渣男变成了柔软撩人的暖男。枸杞岛以南的海岸，曾经翻腾的黄色海水又恢复成了一片平静的蔚蓝。岛上的一切都在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勇气。
1: 还有任何今天要找不到
0: 枸杞岛以北的海上牧场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这台风前整齐划一的横堤和浮球，此刻已是七零八落，四处飘散。由于台风长时间的滞留，数不清的贻贝从苗绳上落入海底，而几年的劳作却换来巨额的损失。浮球需要清理，贻贝急需抢收，横堤需要重建，人心需要抚慰。对于干鞋村来说，此时更需要重拾对大海的信心。枸杞岛的奇观村因为台风来袭和客轮停航，每年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开埠仪式不得不临时取消，但是岛上的渔民还是决定自发举行属于自己的开埠仪式。
2: 像孙悟空一样，这个
3: 那是元帅。
2: 哦，元帅啊，
3: 那是元帅，
2: 这是祭海龙王嘛，是吧？
3: 祭海
2: 。祭海。
0: 这场祭海与表演无关，与游客和旅游无关。它只是千百年来出海的渔民跟大海的关联。万事俱备，东风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的圣山渔港，这空空荡荡的船舱早已饥渴难耐。台风的离开和渔禁的解除，让停航已久的渔船迫不及待。如果你家在岛上又热爱冒险，让我们起航出港，去向东海，朝着远方的大海。村民的互助和保险的赔付，让甘协村的海上牧场重新燃起对大海的信念。而恪守传统，不仅是为家人祈福，还是为了告诫子孙要对大海保持敬畏。东海实施多年的禁渔措施，也让渔群在夏季

以得到一丝丝的喘息。凌晨三点半，渔港灯火通明，远洋的渔船结束漂泊，回到港湾。他们很快地卸下渔获，接着又再次远行。我想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海里的鱼群，诚如他们自己知道，不能无休止地向大海驶去。但陆地的居民却比岛上的渔民有更多的选择。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眼中虽然有星辰大海，但选择自己需要的，或许才是真正能把握住的美好。天气渐凉的九月，海岛即将迎来最热闹的时节。岛上的人离不开，岛外的人要进来。

0: 弱税三千，只取一票，你吃得到好多，你就掂多少，不要浪费粮食，也不要憨吃哈胀。其实我在岛上的三十天里，吃的最多的就是海鲜面，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并不能让人大快朵颐，但是鱼虾蟹贝都在其中，进入鱼线的面条也浓郁劲道。
1: 我们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我那时候在我妈妈家26岁就开了。
2: 哦，20多岁
1: 就开了。
2: 所以你妈妈也是做这个海鲜面的吗？
1: 对，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2: 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1: 对，就后来发展旅游业了，外地人多了嘛，开始那个。海鲜面。
2: 哦，是外地游客来了才会有海鲜面的。
1: 对，当地的海鲜面不太多的。
2: 哦。

0: 今天我是要来点 rock 的，
1: 找 rock 的，对。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好嘞。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